部队。我这段车队的什么原因是不是全是可以说我的妈妈的什么什么什么可以说不是的。好像是我们是不是在讲可能车队的男生的我的一个我娘真的是我的哥。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是秋子来撞。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即阵啊，我就介意上地理课，因为阮咧学甲台湾文化吼真有关系的主题，嘛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地名。地名汉字写作地名，罗马字写作德埃德摩亚名。地第七条，名第五条。台湾有真侪趣味的地名，像讲摕地形来号名的，那是甲小山仑有牵连的所在，叫做仑啊。伫顶冠呢，就号做仑啊顶；伫下骹的，就号做仑啊骹。那是伫山坑的所在，就用坑来号地名，像足深足佳的山坑叫深坑，像鹿角开车的山坑叫鹿角坑，种足侪梅仔的山坑叫做梅仔坑。那是天气的山坪，就用佳来号地名，像迄地形足佳，佳到牛咧爬，爬到喘西的牛西佳。啊，那伫佳的顶冠的所在，就号做佳顶。挖山坎的所在，就用坎来号地名，像山坎下骹的砖头，号做坎仔骹。山坎顶冠号做坎仔头，嘛有甲数字有关系地名，像沙林埔、五金厝。五金厝嘛是即马分林好尾的旧地名哦。过来，六姑、七米、八里分、十分啊。各有甲原住民有关系地名，像台南七股的达家是打的草埔的意思，加博沙是番薯花的意思，乌来是温泉的意思，罗东是高山仔的意思。这些地名拢甲迄个所在的地势真有关系哦。六地名、仑仔、山坑、山坪。家山坎，落尾咱来又一个地名，玉皇大帝的老母，你敢知影是倒位？玉皇大帝是天公伯啊，天公伯啊的老母就是天母啦。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今天的旅游新闻呢，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去过很多旅游的景点，那有的好玩，有的不好玩，有的不是地点的问题，有的可能就是住宿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员工的问题，有时候就言语之间啊，或是一些食物之类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者他在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他要讲的是新加坡游轮，就是迪士尼探险号这样子。那有的人想要去新加坡玩，或许就是坐游轮过去的，不是飞过去的。那这个迪士尼游轮探险号它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不仅成为亚洲人在亲子旅行的时候的一个新选择，也成为欧美人士在规划亚洲旅行时候的热门选择之一。可是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全球最大的迪士尼系列游轮，它也从首航起就争议不断。那首航大幅延期，航线被迫取消，旅客呢抢不到游轮设施，营运不稳定等等，就导致它的营运初期到今天，网络上的负面声量就始终呢跟正面体验难分轩轾。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作者说是在2025年迪士尼官方到9月11日才宣布，就是原定如果你是订2025年12月15日你的首航迪士尼探险号呢，就会延后到2026年的3月10号。哇，这个一般人其实定了就是要出去玩的，如果你那个时候才说要延，而且你九月份才说，这时候大家可能就想要存点钱去玩，你重新再来订旅游的点可能就有特价的时候都被订光了。这是跟Elsa 我自己订飞机票是一样的理论啊，我不在特价的时候出手，我为什么要在贵桑桑的时候订呢？那如果我已经订好了，你再跟我说我的位置被取消了，我会很堵拦，说真的。好，那消息一公布呢，立刻就引起旅客的反弹，舆论的讥笑跟批评。尽管迪士尼官方有解释哦，延期是因为造船工程过于繁杂，导致这个交船时间延误等等的不可抗力。可是你对不少旅客而言呢，这个就是严重的失信行为啊！他们早就已经提前来请假了，也安排好了机票跟住宿，甚至呢对首航日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规划了一些特别的活动。这个失望跟不满呢，就可想而知。后来呢，迪士尼官方他们就公布补偿措施，包括第一个全额退费，第二个未来航程5折优惠，第三个呢就是迪士尼系列周边商品打折等等。那由于这个补偿措施呢算是有诚意的，所以首航改期的负面新闻才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在讨论啊，而且后面还发生了其他也值得争议的事情。好，后面发生的又是什么呢？迪士尼探险号其中一个亮点就是船上拥有全球最长，通常超过250公尺的海上云霄飞车，因此呢不少旅客上船之后都想要好好体验啊。这个也是，如果是我也会的，就上船大家常在上船啊，但是在船上坐云霄飞车跟乐园坐起来那感官一定不一样。可是呢他们上船后遇到的实际情况就是，登船不等于你可以坐云霄飞车哈，也不等于就是你必能跟迪士尼角色见面跟互动。由于人潮分流跟措施的承载限制，旅客呢你必须要先下载就注册这个迪士尼这个船的这些 app， 而且你在指定的时间上线拼手速预约热门设施跟活动。问题在于你2026年首航以来，云霄飞车的预约机制跟时段就不断在调整了，每一个航程的规则都不相同，甚至有一些航程云霄飞车是没有开放的。那这里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想要搭乘这个探险号的规划，你一定要体验云霄飞车，说真的啦一定要。就大家常在上游轮嘛，我也上过你也上过，哪个游轮有云霄飞车的？如果不是冲着这个，那我们搭别的游轮就好啦，还没有那么高纲不是吗？好了，一提了，重点就在好那个他们云霄飞车就是变成说客服，然后你的 app 出现的时间不一致，就不知道是你不想给人家玩，还是你就真的只是刚开放在整修了。不管如何呢，这些就是值得争议的地方。那除了云霄飞车以外呢，船上多数迪士尼的角色的互动活动同样就采取了预约制，这些名额呢同样就是高度竞争的，像米奇米妮船长见面会啊，达菲跟雪莉梅见面会啊，还有就是你知道公主见面会等等。那这个作者说他搭乘了4天3夜起航中，他就遇过就是公主跟雪莉的见面会空位释出，可是呢你一点进去后呢就立刻消失了，你需要持续的就是不断的 refresh， 不断的刷新那个 app， 继续等待空位释出。那很多人都对这种拼手速的预约制度高度质疑跟不满，表示我既然已经支付船票费用，为什么热门的设施跟角色互动我仍然需要额外抢位呢？甚至还不保证我一定能够体验到呢？况且你在面对探险号
庞大的载客人数，诶，6700人诶，在满员的情况下能够用抢到预约热门活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你乘坐游轮的目的不就是要好好放松，尽情享受迪士尼世界带来的欢乐吗？那如果你一直盯着手机等舱位，你不就让整个航程都变了调吗？那另外一个引发不少讨论的点就在于游轮本身的定位跟收费设计上。实际你登上了探险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免费设施跟活动呢，它的设计都偏向在小孩、幼童、青少年为主。那由此可见呢，迪士尼其实你想要精准的瞄准家庭旅客跟乘客，这个理念没错吧？但是你对于成人旅客而言，主要的免费体验除了观看演出、烟火、享受船上的餐饮服务，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景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呢，像饮酒、SPA、健身课程、特定体验活动是要额外付费的耶。因此呢，如果你不打算额外付出船票以外的预算，那整体来说，大人上船就像在享受亲子同聚的时光，跟迪士尼游轮本身带来的放松感和快乐感。那越是这样呢，你设施跟那些就是不近人情的拼手速，是不是就有点骗所有旅客钱的嫌疑呢？如果新船营运不稳定，像它的那个秀海上烟火会取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浴室玻璃自爆，哇哦，听来有点可怕呢。在部分航程中呢，曾经有旅客分享遇到船上最知名的大秀跟海上烟火因为营运因素而取消，让不少人抱着遗憾下船。另外呢，这个作者说他搭乘的航程在5月7号早上下船，结果5月7号下午登船的下一批旅客竟然在登船一天后就遇到倒霉的事情。船长通知呢，因为引擎故障，这趟5天4夜的航程因为安全考量而取消，进而发生了旅客全员被请下船的状况。也有旅客发现呢，就是他入住了探险号礼宾房期间，就浴室玻璃爆裂的危险情况。当事人呢，更表示迪士尼游轮上的工作人员对此竟然冷处理，只有清扫，没有后续的说明以及更换房间这些补救措施。那纵观以上种种的事件，虽然都是个案，可是呢，某些程度上也不禁让人思考 ，Well， 这艘备受期待的迪士尼游轮，它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面对如此庞大的载客量还有营运规模呢？那除了营运的稳定性外，其他引发争论的讨论其实还包含服务人员态度不佳啦，晚餐的时候需要跟陌生人并桌这些问题。不过呢，这个作者说他自己实际搭乘的经验来说，感受跟上述网络的负评有那么一点不同。因为他搭乘的航线里，从码头 check in 开始，一路上遇到的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友善，也很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那在晚餐的安排上呢，第一晚他们确实也先被安排跟另外三位同样来自台湾的旅客，一共6个人并桌，可是服务人员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啊。那在第二晚、第三晚就主动将座位分开，让大家有更好的用餐环境。或许迪士尼游轮在历经种种状况跟争议，而且不断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呢，也就慢慢的会改进当中。从首航延期、不完善的预约制度，到大秀取消、航程中断等问题，迪士尼探险呢，在亚洲开航短短2个月内，确实已经累积不少正负面都有的讨论声量。每一个人对游轮旅行的期待标准都不同。那这个作者说，以下他就想从个人的实际经验跟想法分享他体验之后的感觉，供大家参考。他这一次4天3夜的航程，每一个人花费大概台币23,350元，整体体验下来，他认为 CP 值其实已经比他自己原先预期的还高。虽然船上很多设施对成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无聊的，但是短短4天3夜里，他大概看了将近10场不同规模的表演，从百老汇呢，就等级的那个剧院秀，迪士尼角色服务呢，再到海上的烟火，船上的餐饮服务呢，跟着从早到晚几乎就是不间断的提供，肚子饿呢，随时都能够找到东西吃，最后还有不用花钱却让他流连忘返的夕阳海景。那难以用价格衡量的，他想还包括整艘迪士尼游轮营造出的氛围，还有那与世隔绝的海上魔法。在船上不只是小朋友，很多大人呢也都可以放下紧绷的生活节奏，单纯的享受悠闲放松这件事情。所以尽管争议不断呢，
游轮营运也确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个作者还是认为迪士尼探险号是一趟值得体验的旅程。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UPFM 98.1 Listening Program， 我是 Elsa。 我还没有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上过其他游轮，这样子我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P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